0: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1: 绿色，爷爷，税收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2: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的。

0: 果托起振兴大名声，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祥云县米店镇蓝莓果实挂满枝头，甜菜堆满田，内蒙古呼伦贝尔市进入甜菜大规模采收期，更多精彩马上解锁。
1: 田间地头大联播，学习时刻。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10月1日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伟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政策公开课，读懂就是乐。
0: 今年以来，我国自然灾害形势复杂严峻，极端性突出，为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确保温暖过冬，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印发关于组织开展2026至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的通知，组织各地全面摸排需救助对象，落实落细救助措施，及时把党和政府的关心温暖送达受灾群众。今天的政策公开课就来给大家讲讲这项政策。通知强调，冬春救助

0: 正有利于害虫繁殖。在宁乡市花明楼镇长山村，盗飞虱发生基数较往年增加了2倍，防控形势严峻。种植户在农技人员的指导下，将往年3次用药频率提高到5次，植保无人机来回田间低空喷洒作业。宁乡市植保植检副站长徐林超：
1: 目前来说，整个宁乡水稻的变态防控还是比较好的，没有出现一个倒伏啊、穿顶这些情况。
0: 在湖南一些地区，因为农民多年连续使用相同作用机理的农药，害虫的抗药性增强，尤其是很多农户见虫才打药，错过低龄幼虫敏感最佳防控期，进一步加重了虫害。湖南加快新型农药研发进程，目前已成功研制出多三氟苯嘧啶以及多杀菌素等对特定虫害的靶向药物，通过干扰害虫神经系统，使之停止进食、麻痹死亡，从而达到精准灭虫的目的。为了破解劳动者维权、多头跑、程序繁等难题，2年前，原怀化市仲裁院和怀化市劳动监察支队合并组建为怀化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旨在构建一个更高效便民的劳动维权新格局。
2: 怀化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的监察员全瑞最近收到了好消息，务工人员李先辉和17位工友的30多万元拖欠工资全部结清了。4年前，他们在怀化城区一项目做工，直到工程完成，工资仍欠一大笔，孩子要读书，家里要开支，大家心里又急又慌，只能申请劳动仲裁。
3: 那我们也是本着对当事人负责，也想搞清楚这个企业，因为我们如果说他拒不改正我们的指令，那我们可能是要下一步进行处理或者是处罚。
2: 由于企业长期拖欠不履行义务，办案人员带着行政文书赶到长沙，发现对方因资金紧张想把工人工资挪作他用，办案人员释法说理，耐心劝导，终于做通当事人思想工作，拖欠了4年的工资终于结清。
4: 后面我把每一个人都打电话核实一下，他们的钱都收到吗？他们全部都说收到了。
2: 以前劳动争议的投诉维权是两个部门职能交叉又互不管辖，案件处理周期漫长，怀化市仲裁院和劳动监察支队合并后，实现了仲裁柔性调解与监察刚性执法的深度融合。农民工工资争议诉裁案件一般在30日内办结，维权效率大幅提升。
5: 维权投诉一门进一门出，特别是监察仲裁两种手段结合，大部分案件办结时间缩短了一半以上。
2: 遇到欠薪，农民工想去要不知道找谁，想去告也不知道怎么走程序。怀化又将

0: 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2: 刷会儿手机。
3: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了，知道了。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嗯，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0: 余弦满否酒新抽，处处吴歌齐陇头。传统乐器否提醒您，此刻13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铃拔地的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93.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毡帐胡琴出塞曲，兰堂月照弄潮生。传统乐器二胡提醒您，此刻15:00。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咕噜咕噜咕噜，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雪雪中小大寒。
1: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

0: 新生活，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五 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1: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五 G 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文兰。本期节目。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 九三点八，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魂

0: 固定杂种优势使优良杂交种能够通过种子连续繁殖，是杂交水稻育种长期追求的重大目标。围绕这一目标，崖州湾国家实验室牵头，协同中国农科院作物科学研究所、中国水稻研究所、湖南省农科院、安徽省农科院、隆平高科和全银高科等优势团队，针对克隆效率、结实能力、遗传背景适用性和田间稳定性等关键问题，持续开展联合攻关，将生殖调控研究、材料创制、多代繁殖和田间评价相衔接，取得了从高效克隆到多品种、多生态区应用验证的系列进展。
1: 项目负责人、中国科学院院士钱钱介绍，这次展示的一系法材料是团队首次将蒲公英孤雌生殖基因引入水稻出生，有意报考者可于2026年10月13号到11月6号期间登录湘聚国企平台英培计划专区进行报名，每名报考人员限报2个职位，报名资料提交成功后不得修改报考职位。本次选拔不收取报名考试费，从长沙出发，并于当地时间20点到达亚的斯亚贝巴，回程航班 CZ8096 于当地时间23点从亚的斯亚贝巴出发，北京时间次日15点10分到达经停点长沙，18点45分到达广州，具体航班时刻以查询为准。
0: 这条航线中转也十分便捷，旅客购买联程机票后可以享受一票到底、行李直挂等服务，无需在经停站点重复办理值机安检、行李托运手续，切实提升了长途国际出行、跨境中转的便捷度和体验感。南航湖南分公司地服部国际值机员刘颖佳提醒旅客，前往亚的斯亚贝巴需要提前做好出行准备，
2: 务必确保护照有效期在6个月以上，并且预留至少连续2页的空白签证页。目前入境可以办理电子签，也可抵达珀莱机场后办理30天旅游落地签。另外，建议大家提前准备好黄热病疫苗接种证明。
1: 随着南航广州至长沙至亚的斯贝巴航线首航，富仓货运通道也同步贯通，为中非机电装备、高新技术产品、非洲特色农品等货类往来提供了高效、稳定、便捷的航空物流支撑，这也将降低企业跨境交流成本，助力中非贸易扩容增效。南航湖南分公司总经理郭雄飞介绍，这条航线的开通高度契合了湖南的对外开放格局。
3: 长沙呢，是中非经贸博览会永久举办地，是全国的中非深度合作先行区，这条航线开通以后，长沙成为中部地区对非空中通道航点最多、班次最密的城市。
0: 记者了解到，自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以来，今年5月至9月，湖南省自非洲进口享惠货值1.69亿元，减让税款1783.23万元。今年以来，南航进一步增班已有非洲航线，今年1至9月共执行内罗毕航班410多班，承运旅客量11.45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

51.9% 和 58.3%。截至今年9月，南航在一带一路沿线通航34个国家，比什凯克、北京乌鲁木齐、巴库等十余条一带一路沿线航线，沿线航班量、运送旅客量同比。

0: 山水人文卷，
1: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呀。
2: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0: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2: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0: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拔了。
1: 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1: 哎呀，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

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传统乐器箫提醒您，此刻20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团圆面，
1: 客中。
2: 啊，素色小黑菜，快行嘞！
3: 品尝出的是

0: 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是我
1: 见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1: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2: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1: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2: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呜，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咕噜咕噜咕噜，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和24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

0: 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1: 湖南博物院

0: 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1: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0: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

0: 去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0: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0: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

0: 年。
1: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幸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0: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朱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0: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已忘了要将前方照亮，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

0: 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0: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

0: 高产成绩，更显含金量十足。但回过头来看，杂交水稻推广半个多世纪，种子生产机械化制种长期是薄弱环节。过去制种高度依赖专业户，制种产量提升缓慢，用工成本高，也让杂交水稻发展遇到不小瓶颈。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主任、湖南农大校长唐文邦：
1: 我就感到可怕，怕到什么程度？如果是我们放开了这个种子市场，杂交水稻会从国外卖到国内来。从2011年开始，我就琢磨应该是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适合机械化种子生产，能够降低种子成本的这个作为我的育种目标。
0: 要想实现超高产制种，突破口在母本不育系的选育。专家解释，育种不是挑选单项最强的体育冠军，而是要选出综合能力过硬的材料。不育系要同时满足柱头活力、耐高温、抗病、米质优良、配合力强等多重条件。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研究员舒福：
2: 这个不育系上我们改良，我们第一个是通过8年的16G，最开始可能有上100份的材料，有上100个株系，观察水稻的开花形态是非常对的，因为水稻的开花都是上午10点到12点之间，顶着烈日，那你看都是有时候常常能够达到40度的温度。
0: 烈日下，守在试验田观察开花习性，深入山区田间做抗病鉴定，海量数据反复测交配组，科研本就充满不确定性。有可能耗费10年光阴，也未必能拿到成果。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研究员邓华凤：
3: 我们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专门有个就是杂交水稻繁殖制种研究室，就是搞这个事的。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的奋斗，我们验收的那天正好也是9月7号，正是袁老师诞辰日，所以我觉得杂交水稻能够突破1000斤，就是对他老人家最好的告慰。
0: 如今，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已牵头组建全国杂交水稻制种产业联盟，每年固定开行一次行业技术交流会，把经过验证可以推广的成熟制种技术免费向全行业开放，并联合湖南农业大学开办定向培养的龙品班，布局马达加斯加海外制种基地，选育更多优质品种。在智慧潇湘财聚湖南2026年上海站专场活动，湖南用最有力的政策支持、最优质的就业岗位、最优厚的服务保障，向长三角青年英才发出。10号，市场监管总局就《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本次修订新增了食用农产品的信息公示要求，在商品详情页显著位置标注其名称、产地、联系方式、经营地址等，并鼓励展示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追溯标识等信息。11号下午，原稻思源杂交水稻智能育种平台发布会在岳麓山实验室举行，标志着湖南杂交水稻育种正式告别传统经验模式，迈入数据驱动、智能决策的全新发展阶段。据了解，平台集成问答助手、育种资源库、知识图谱、文献库4大功能模块，覆盖杂交水稻育种信息检索、数据查询与智能决策需求。目前平台已在第3代杂交水稻育种中开展应用示范，取得良好成效。2026乐享湖南相当友会消费券发放活动昨天正式启动，此次消费券发放安排省级财政资金1亿元，重点涵盖零售、餐饮、赛事经济、家政、图书、演艺等消费领域，手机位置信息定位在湖南省行政区域内的人员均可参与申领，不限户籍。消费者可以通过支付宝、美团、大众点评、抖音 APP 等搜索乐享湖南、湖南消费券等关键词，即可直达乐享湖南相当友会活动专区，查看活动详情、参与商户减满规则等信息。同一用户可参与领取多类消费券，资金用完即止。据湖南气象网消息，预计今明2天受弱冷空气和中低层切变线共同影响，湘北有一次较强降雨过程。气象专家提醒，需防范明天开始湘西北局部地区较强降雨可能造成山洪、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风险，防范局部地区大风对水路交通、户外作业及农户生产等的影响，做好简易设施、户外广告牌等的防风加固。早晚气温偏低，公众需及时增添衣物，做好健康防护，关注近期连晴天气、森林火险等急升高风险，加强户外火源。

0: 管控等工作，建议抢抓有利天气开展一季稻收晒工作，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中国建设银行和您走进美丽新农村。
1: 产业兴，乡村美，民风淳，和美乡村展新颜。